0: 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3: 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您播读的是杨金坤的作品《父亲送我一片瓦》。30多年前，我离开故乡时，父亲既没有抓一把故乡的泥土，也没有取一瓶故乡的水，而是把一片陈旧的青瓦塞进我的行囊。多年来，我一直和这片瓦对视，猜测父亲的寓意，总感觉找到了答案，又好像没找到答案。寓意我在他乡异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让我尽快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瓦，从字面上来看，横向顶，竖提

0: 横折弯钩像墙，有顶有墙，便有了房屋的模样。点，就是在屋里居住的人。可见，自从先人们制造出瓦，就和房屋有关联。在故乡，盖房屋的大工叫瓦匠，用的工具叫瓦刀，小工叫泥瓦匠，都和瓦脱不了联系。房屋起造好后，瓦匠们开始从左往右，自下而上铺青瓦。青瓦分瓦头和瓦尾，瓦头厚而略宽，瓦尾薄而略窄，瓦沟是地，瓦头朝上，尾朝下。盖瓦是天，瓦尾朝上，头朝下。沟瓦和盖瓦凹凸相扣，俯仰相合，宛如阴阳，又如夫妻。有瓦才有家，有家才有温暖。只有铺上瓦，房屋才算盖好，人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寓意我独身在外，应虚怀若谷，方寸海纳。我时常端详着这片青瓦，弯弯的浅湖，阴染着厚重古朴的黛青。当瓦扬起放置时，像一双迎接晨曦的双臂，反之俯下时，仿佛是一座不卑不亢的拱桥。我似乎茅塞顿开，明白了父亲的寓意。做人要虚怀若谷，方寸海纳，一如那片挺起胸张开双臂的瓦。而失败了，要低头认错，但也要时刻拱起自己不屈的脊梁。故乡的瓦，鳞次栉比地待在屋坡上，无论风吹雨打，它都默默无声，舒展自如。燕子在瓦屋内搭起了窝，麻雀在瓦檐下生儿育女，一蓬蓬的瓦棱草安居在瓦面上。故乡的瓦，宛如一位长者，包容着燕子的快乐，麻雀的喧闹，瓦棱草的生长。这些年来，我一直像这片青瓦一样，来源于泥土，保持泥土的朴素和厚重。经火煅烧，带有火的执着和热情，以瓦的姿态融入他乡的生活。寓意我在生活的道路上，逐渐修复自己的瑕疵，更趋于完美。故乡的人都知道，新瓦在烧制的过程中，会自然形成一些细微的裂痕和缝隙。这样的瓦是起不到真正遮风挡雨的作用的。当经过风吹雨淋，上面的瑕疵会逐渐得到填充修补。所以老瓦之于新瓦，更趋于防漏实用。我也像一片土里土气的瓦，在水和火浸泡淬炼下，在月白风清的夜晚和融融的月光下，铸就了青瓦的坚韧、朴实和文雅。这种磨练渗透在我的血脉里，生长在我的骨头中，让我更趋于成熟和完美。寓意我走过世间繁华，仍不忘生我养我的故乡。这些年我到过许多地方，看过许多建筑，也见过许许多多的瓦，如琉璃瓦、陶瓷瓦、水泥瓦、石棉瓦，乃至铁瓦。这些瓦有的外表豪华，有的材质坚韧，各有可取之长。但是我依然念念不忘故乡的青瓦，它因朴素而别具神采，就像父亲微驼的背，遮挡的是风雨。 留给我的却是温暖。这块背井离乡的瓦，生命里的籍贯里早已刻下了故乡的生辰八字。直到父亲去世，我一直没有问父亲送我瓦的寓意。我想我在那片青瓦中已经找到了答案。父亲也没有告诉我他送给我瓦的用意。他相信瓦下成长的孩子自有瓦的柔与刚。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读的是杨金坤的作品《父亲送我一片瓦》。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下期节目再见。
1: 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2: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1: 好啊，你背吧。
2: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2: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1: 嗯，非常好，说得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2: 嗯，我记住了。
1: 粒粒虽小君莫扔，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共5章40条，涵盖总则、职责任务、实施措施、支持保障、负责等部分，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主体和对象、形式和载体、支持和保障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规定。爱国主义教育法第二条，国家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增进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情感，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第14条，爱国主义教育应当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历史课、语文等学科教学中，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第20条，国家设立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纪念堂、纪念碑等场所，应当向社会公众开放，免费或者优惠提供服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第28条，在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其他重要节日、纪念日，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庆祝纪念活动，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第37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不得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违反前款规定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爱国主义教育法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法律要求：主动学习历史知识，通过阅读历史书籍、观看纪录片、参观博物馆等方式，深入了解历史真相，增强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0: 而坚定爱国主义信念。积极参加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的庆祝纪念活动，注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参与活动时要遵守活动秩序，保持庄重的态度，体现对历史和英雄烈士的尊重。在网络空间中，自觉维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看到网络上出现歪曲、丑化、亵渎、否定抗战历史和英雄烈士的言论时，要敢于发声反对，不传播、不扩散此类信息，并可向网信部门举报。爱护身边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纪念碑等纪念设施，不随意刻画、涂抹、损坏。发现有人破坏纪念设施时，要及时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共同守护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1: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4: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5: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地球上的红飘带》第一部分《红军长征》的故事。1933年，一个外国人到了中央。

0: 苏区。这个人叫李德，据说他很会打仗，所以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作战。李德到达苏区后，很看不起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出的那些有效的战争方法，却和中国共产党内坚持左倾路线的若干领导人一起，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一味地照搬所谓标准模式，和敌人打正规战。结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遭到失败，不得不开始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0月17号傍晚时分，江西余都县城北门边的一间石板地小院落里，走出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他虽步履坚定快捷，但消瘦的脸上明显地呈现出病容。这位中年人就是毛泽东。尚在病中的他也接到了去余都河边集结的通知。当毛泽东赶到余都河边时，这里早已人山人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第一、第二野战纵队正集结于余都河边，整装待命。数以万计的群众也伫立一旁，默默地与红军道别，眼中噙满了泪水。就这样，在茫茫夜色中，8.6万余名红军战士渡过余都河，向西远征。长征开始了。红军原计划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经赣、粤、湘、桂边境，一直向西行动。蒋介石发觉这一行动后，在赣南、湘粤边、向东南、向桂边构筑了4道封锁线，安排重兵对红军进行围追和堵截。不料红军利用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的复杂矛盾，以及各路地方实力派人物的自保心理，顺利通过了蒋介石的3道防线，一举冲到湘江边。蒋介石闻报大为吃惊，随即又部署重兵，企图把红军彻底消灭在湘江岸边。面对强大敌人的疯狂进逼，李德等人在指挥湘江会战时，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硬打硬拼。结果湘江一役，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会战后，蒋介石已判断出红军将会沿湘桂边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于是国民党军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泾县、武冈、黔阳、洪江地区构筑起4道碉堡线，再集重兵，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对于红军来说，如果继续按原定计划推进，那将毫无疑问地钻进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刻转向西，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受到广大前线指战员的支持和拥护，却遭到李德等人的反对。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节约从一滴水开始。
1: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郭林展，我将于6月16日做客正风环风专业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5: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小村规撬动基层大治理，泗水县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座谈会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全县防汛综合演练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华村镇北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村民代表们汇聚一堂，共同商量一件自己的事儿，公开审议新修订的村民公约。这次新修订的村民公约新增了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生活方式、交通安全、房屋出租备案等内容。审议现场，村委工作人员将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向大家宣读。说到房屋出租备案相关条款，任广义说道：“这条是我向村里反映的。北庄村社区有600多户居民，我作为网格员，平时入户时发现社区内不少闲置房子出租给了外来人员，而租房人员信息管理存在盲区。如果业主将租户情况主动报备，对咱村的社区治理会有很大帮助。”在征求了多名住户的意见后，任广义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建议反映到社区。咱们社区人不少，管好了大家都安心。村民代表王唐海说：“把话筒交给群众，把尺子还给村民。”在华村镇，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近年来，华村镇将村规民约作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载体，让小村规化作基层治理的活字典，群众生活的幸福约定。村规民约不是干部拍脑门写出来的，而是村民们一条一条译出来的。华村镇党委副书记田叶公介绍，各村普遍建立了线上议事群加线下听证会双议事平台，老党员智囊团出谋划策，按照村民点题、代表议事、律师把关、全民表决四步流程，确保每一条款都从群众中来，为群众所用。走进大宠一村，三字经版本的村规民约朗朗上口，孩子们都能随口念出来。宠一村，民风淳，爱祖国，

邻里河常包容，新草莓优瓜果，强产业惠民安。这个农业强村将农业产业发展、邻里相处方式等内容融进去，字里行间透着质朴的声音。村规民约定了，能不能落到地上？北庄村村户公开栏上一张积分榜格外醒目，该村将门前三包、参与义务巡逻、邻里互助等情况量化为积分，新增了邻里互助积分翻倍条款，村民凭积分在积分兑换超市换取米面油等生活用品，激发村民参与村级自治管理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落不到地上的问题。如今在华村镇，高价彩礼、厚养薄葬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全镇村庄实现整体文明程度提升，从约出新风尚到溢出善治之路，这本带着泥土芬芳的村规民约正成为乡村振兴画卷里温暖人心的一笔。本台消息，6月10号，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特聘专家、山东玉龙金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汝峰一行来我县调研机械制造产业，并围绕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进行座谈交流。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座谈会上介绍了泗水县机械产业和泗水经济开发区有关情况，与会双方围绕机械制造产业发展进行交流发言。丁汝峰对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赏，表示将结合自身产业布局，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更好赋能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各机械制造企业能够从战略高度出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进一步打开发展思路，创新企业管理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全面打开未来发展空间。赵鑫在讲话中表示，当前泗水正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推进传统主导产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离不开头部企业的引领助力和支持帮助，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寻求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携手发展。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现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企业代表参加座谈。本台消息，6月1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等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不移把实体经济作为强线之基，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深入实施标志性产业链提升行动，加强前瞻谋划，紧跟科技前沿，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刻把握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锚定扩能提质目标，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分类推进生活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开创全县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局面，要扛牢粮食安全重任，抢抓时机，做好下收下种下管，全力以赴打好打赢三下农业生产攻坚战，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牢坚实基础。

0: 要健全联动机制，全力抓好秸秆禁烧工作，不断拓宽资源化利用渠道，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会议强调，要树牢安全意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加强系统防范，提升应急保障水平，坚决筑牢安全平稳渡汛防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6月10号，全县防汛综合演练在中策镇黄崖水库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观摩演练活动并讲话，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镇街道镇长办事处主任、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活动。本次演练设置了堤防滑坡抢护、管涌抢护、坝体漫溢防护、水上救生、人员转移安置等5个科目。整场演练紧贴汛情实际，场景设置逼真，流程衔接顺畅，处置动作规范，充分展示了防汛应急队伍敢打硬仗、敢打大仗的良好状态，达到了以演促汛、以练备战、查漏补缺、提升能力的预期效果，为有效应对今年可能出现的复杂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张瑞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全县安全平稳渡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从严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工作要求，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成灾之前，要突出抓好河湖库坝安全运行、城市排水除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农业农村防汛等重点领域和非煤矿山、工贸、住建、交运、文旅、教育、民政、医疗等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切实筑牢安全堤坝，提升整体防汛水平。张瑞强调，要全面提升应急能力，以本次演练为契机，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应急体系，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防汛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宣传引导，牢牢掌握防灾救灾主动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严肃工作纪律，凝聚齐抓共管、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坚决筑牢安全平稳渡汛防线，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宁、社会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腾，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勤俭节约，你我他，利国利民又利家，米饭粒粒念汗水，不惜粮食当自毁，降低损耗齐关心，开源节流效益增，文明礼仪进餐桌，节约风气进人心，科学点餐有品味，按需就餐显风度，勤俭厚德始于心，简约似水在于行。

0: 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得太多。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想要变美，真的要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后可能会快速获得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这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身体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3到4克的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后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糖原快速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也会随之反弹。即便如此，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对比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粗糙、暗沉。此外，无论是减肥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及运动，多种良性习惯的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带来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归因为碳水摄入的减少。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来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 DGI 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持续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如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豆、绿豆等豆类，土豆、山药等升糖较慢的食物。那么长期断碳水或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只看到短期断碳的变美现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力气、气色差，而是会损伤心血管、损伤大脑功能，还会伴随着情绪低落、脱发、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要想身体好，要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拒绝盲目跟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3: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4: 怎么有危险的了？
3: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4: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3: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5: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2: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

0: 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校园伴你行。
1: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

0: 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的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 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

0: 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他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他身上，甚至还躲过他。这些你觉得他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1: 你说的对。
0: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1: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0: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1: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0: 他对你什么态度？
1: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0: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1: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0: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1: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0: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1: 得到了也没得到。
0: 什么意思？
1: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 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儿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他自找的。
0: 那个他，就是杨总。
1: 对，他自找的。
0: 那个他，就是杨总。
1: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1: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0: 他说什么呢？
1: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0: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1: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0: 也就是说
1: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0: 造化弄人啊。
1: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

0: 实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却点轻轻说声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他。

0: 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

0: 所以他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他还说他不怕生孩子，他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种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四合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乔玉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她说媒提亲的，她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她说她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他做媒，他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来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来说，嗯，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来的眼神儿，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来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几回面，她就说相中你了，她说你就是她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她要不是真心愿意，她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演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演员，没错，这就是演员。石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抹着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先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石丽华说，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乔红梅说，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影里闪亮。她想起那首歌，

石丽华咧嘴笑了笑，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腿，确定感受到了真实的疼，转脸对石有福说：有福，到吃饭的点了，大伙一块吃饭去吧。石有福醒悟似的点点头，连忙说：哦，走，吃饭去。强玉来跟着说：这顿饭我请，算是丽华和红梅的定亲宴了。石有福拽着乔玉来的手，神情郑重地说：要是这么说，你可别给我抢，这订婚宴必须是我请，出门左拐，这条街上最好的千禧阁饭店，咱们热闹热闹。众人出了菜市场，石有福和乔玉来在前边走着说话，几个小伙计随后，石丽华和乔红梅走在最后边。一阵寒风刮过来，乔

0: 红梅朝十里华身后躲了躲，然后痴痴笑起来。十里华问，你笑什么？乔红梅贴着十里华的耳朵说，哎，我听说你把那个缝屋子老板打了一巴掌。十里华说，你怎么知道的？乔红梅说，我听俺哥说的，你打他这一巴掌也算替我报仇了。十里华笑笑没吱声，走了几步转过头看着乔红梅，你真想去俺们村里过年，你去了我怎么给村里人说呢？乔红梅说，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呗。十里华说，真这么说？乔红梅又痴痴地笑了，当然啊。她的笑声扑在十里华的耳朵上，让十里华忽然觉得走路更有劲儿了。腊月二十五下午，石有福开着面包车拉着石丽华和乔红梅离开了菜市场。从省城到歇间村有200多公里，需要3个多小时。石丽华和乔红梅并排坐在后边，乔红梅的手悄悄掏进石丽华的棉袄衣兜里，石丽华的手在兜里攥着乔红梅的手，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一起，刚开始是热乎乎的，后来变得汗津津的了，他俩眼神对眼神，热辣辣的。石丽华涨红着脸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乔红梅掐了他一把。乔红梅低声说，哎，你带户口本了吗？
1: 带着呢。
0: 那你带身份证了吗？
1: 带着呢。出门在外都要带身份证，你问这些干什么？
0: 我想趁着车子经过县城，咱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
1: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也仰脸看着她。石丽华低声说，你想好了？
0: 我想好了。
1: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0: 乔红梅瞪眼说，
1: 你这么多废话呢，我要是想不好能跟你回家过年吗？
0: 石丽华见乔红梅羞恼，嘿嘿地笑起来。她只是笑了几声，就觉得嗓子里哽住了，眼窝里也湿乎乎的。她抬手擦了擦眼窝，探头冲石有福说，
1: 有福，下了高速之后咱们去县城。
2: 石有福扭头笑着说，知道啦，你俩的悄悄话我听得真。
0: 面包车在曲阜城东从高速公路下来，径直开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石丽华和乔红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办完了结婚手续。两个人拿着通红的结婚证走出来，走到面包车前上车，却不见了石有福。石丽华正寻找时，见石有福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兜从远处走过来，布兜看起来很沉，压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偏斜了。
1: 石有福边走边冲石丽华说，我买了一些菜，晚上到家祝贺你们新婚大喜。
0: 乔红梅快步奔过去接过石有福手里的布兜，石有福转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展开看，整张画面通红喜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
1: 石有福说，小婶子，你和俺丽华叔是因为鱼认识的，那就让这条鱼当你们的媒人吧，也祝你们生个这样的胖娃娃。
0: 乔红梅接过那张画，画面上红彤彤的光亮把她的脸也映红了。车子离开县城，沿着国道朝南行驶，泥山连绵起伏的轮廓依稀可见，离家越来越近。石丽华目睹车窗外逐渐熟悉的丘陵，心里五味杂陈。面包车驶出了国道，沿着泥山脚下的小道继续行驶，远远的能看到歇间村的影子了。正是傍晚，四周没有风，有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眼看面包车驶向村里，石丽华仰脸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出了口气，扭头对乔红梅说，
2: 快到家了，咱们下车走走吧。
1: 乔红梅听懂了石丽华话后的意思，点头同意下车。
0: 石丽华让石有福把车停在路边，和乔红梅下了车。
2: 石有福说了声：“天冷，我等你们早回去吃饭啊。”
1: 石丽华答应着，拎着蛇皮袋子缓步朝前走，乔红梅跟在他后边四处打量。石丽华的鞋子踩在沙子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音，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想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越慢越好，可是他又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急迫而又慌乱，擂鼓一般催着他加快脚步。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悲喜交集，也隐约感到一丝丝温暖。他和乔红梅经过路边一棵棵沉默的杨树，在村口停下脚步，朝村里张望。他看到了村里那棵最高的街树，枝丫伸展像一柄大伞，又看到了连接村街的石桥、石磨、隐隐绰绰的树木。他听到了时断时续的犬吠、鸡鸣，整个村子就像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在与他对望。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不禁眼眶一热，泪水开始在眼窝里打转。他生怕自己莽撞的脚步会打扰了眼前的安静，仓皇地侧开身子，趔趄着登上路边的土坡，沿着地垄朝村南走。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敢抬头朝前看，可是又巴不得即刻就能看到。他踉跄着朝前走，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数到四的时候，命令自己抬起脸，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坟头。经过两年多风雨的侵蚀，父亲的坟头变小了，坟头上长满了枯白的野草。石丽华缓缓地坐在坟头旁，抓起一把土壤，使劲攥了一会儿，慢慢张开手掌，怔怔地盯着土沫从手指缝里漏下去。他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父亲身上的味道，让他眼泪汪汪，模糊了视线。石丽华转过头，乔红梅默不作声地盯着他。石丽华说：“坐下吧，跟爹拉拉呱。”乔红梅说：“你想给爹说什么？就说吧。”石丽华说：“我想给爹说，我有媳妇儿了。还想给你说说咱爹的过去。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省城打工了。”
0: 乔红梅抬起脸，笑盈盈地看着石丽华说：“好。”
1: 夕阳像一团燃烧的火球，缓缓地朝西边的山洼里移动，天地之间澄明透亮，晚霞被阳光刺得四处蹦飞，一群鸟儿从四河岸边呼啦啦飞起来，朝着泥山的方向振翅飞去。石丽华盯着鸟群远去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他指着远处青黛色的泥山，远处缓缓流淌的四河，转了半圈才指着前边的村子说：“西间村就在泥山和四河之间，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村子呢。”
0: 乔红梅说：“为什么叫西间村呢？这个名字说着有些绕嘴呢。”
1: 石丽华说：“叫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孔夫子出生在泥山，他老娘家就是咱村东南边的严母庄，他爹就在西边的邹邑做官。孔子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带着弟子们沿四河读书授课，他去世之后就埋在了四河南岸的孔林里。因为孔夫子，咱这方圆十里八乡就都和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了关系。比如孔夫子有个叫仲子路的弟子，家在四河上游的汴邑。子路少年时在曲阜跟着孔夫子求学，经常背着米袋沿着四河边回家孝敬父母，他途经咱们这个村子就会放下米袋歇息。后人为了纪念仲子路，就把村子改名为歇间村。 这个村子有千把口人，村里的姓氏很多，最多的姓氏是石姓。爹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传说明朝中期，三位姓石的兄弟推着木轮车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迁徙来到了谢间村。之后这几百年里啊，石姓在村里繁衍了600多口人。这些年很多人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还有500口人。咱石姓祖上虽然没有出过高官名人，算不上诗书世家，却懂得敬重学问修养，讲究仁义礼智信。爷爷给咱爹取名叫石德义，按照石姓在村里的排行，他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村里石姓的人呢，大多喊他叔或者爷爷。咱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可是骨子里呢，却像老辈人一样犟脾气、认死理儿、要脸面。他这辈子做事较真儿，凡事不服输，一根筋拧到底。咱村里有人赞赏他的脾气，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啊，就是吃了犟脾气的亏。咱爹去世后，村里的人想想咱爹活着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儿，都开始念叨他。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德义的犟脾气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所知。1966年夏天，石德义初中毕业后，跟着父辈们学着做火纸。火纸是鲁西南地区用来祭奠死者、告慰亡灵的必需品。把以麦秸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纸切成四方形，在清明节等日子吊唁死者的时候点火烧了，意味着给死者送去了冥币，使得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制作火纸的过程很繁琐，方式也很原始，全靠力气来完成制作。秋收后，把压扁的麦秸收集起来，放在水池里浸泡，掺上火碱，过一个半月之后捞出麦秸，堆砌成堆，使得麦秸腐烂成沫，然后再摊在石面上压碎，再次放在水池里清洗掉火碱，然后放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制成一张张火纸。其中最累的程序就是从水里捞麦秸，秋后泡进水池里，冷水刺骨，冻得浑身哆嗦，腰酸腿疼。石德义不甘心像父辈们一样做一辈子火纸，到头来穷一辈子，他不认命，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受穷。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儿。石德义19岁那年，扔掉捞火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3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同学，把石德义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德义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德义，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石德义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谢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石德义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德义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德义，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德义，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
2: 我投了你一票。

0: 徐德义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徐德义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徐德义去食堂吃饭，在窗口排队打饭时，工会主席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凑在徐德义的耳朵旁说：德义，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石德义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低声说了句谢谢，也没再说什么。等石德义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石德义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石德义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德义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德义，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石德义说：谢谢。副厂长眯眼说：你拿什么谢我？石德义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给你磕三个响头行不？副厂长没想到石德义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管理员，我将于6月16日做个整风换风专业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小村规撬动基层大治理，泗水县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座谈会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全县防汛综合演练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华村镇北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村民代表们汇聚一堂，共同商量一件自己的事儿，公开审议新修订的村民公约。这次新修订的村民公约新增了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生活方式、交通安全、房屋出租备案等内容。审议现场，村委工作人员将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向大家宣读。说到房屋出租备案相关条款，任广义说道，这条是我向村里反映的，北庄村社区有600多户居民，我作为网规员，平时入户时发现社区内不少闲置房子出租给了外来人员，而租房人员信息管理存在盲区，如果业主将租户情况主动报备，对咱村的社区治理会有很大帮助。在征求了多名住户的意见后，任广义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建议反映到社区。咱们社区人不少，管好了大家都安心。村民代表王唐海说，把话筒交给群众，把尺子还给村民，在华村镇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近年来，华村镇将村规民约作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载体，让小村规化作基层治理的活字典，群众生活的幸福约定。村规民约不是干部拍脑门写出来的，而是村民们一条一条译出来的。华村镇党委副书记田叶公介绍，各村普遍建立了线上议事群加线下听证会双议事平台，老党员智囊团出谋划策，按照村民点题、代表议事、律师把关、全民表决四步流程，确保每一条款都从群众中来，为群众所用。走进大宠一村，三字经版本的村规民约朗朗上口，孩子们都能随口念出来。宠一村，民风淳，爱祖国，守法纪，邻里和，常包容，兴草莓，优瓜果，强产业，惠民安。这个农业强村将农业产业发展、邻里相处方式等内容融进去，字里行间透着质朴的声音。村规民约定了，能不能落到地上？北庄村村户公开栏上一张积分榜格外醒目，该村将门前三包、参与义务巡逻、邻里互助等情况量化为积分，新增了邻里互助积分翻倍条款，村民凭积分在积分兑换超市换取米面油等生活用品，激发村民参与村级自治管理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落不到地上的问题。如今在华村镇，高价彩礼、厚养薄葬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全镇村庄实现整体文明程度提升，从约出新风尚到溢出善治之路， 这本带着泥土芬芳的村规民约正成为乡村振兴画卷里温暖人心的一笔。本台消息，6月10号，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特聘专家、山东玉龙金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汝峰一行来我县调研机械制造产业，并围绕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进行座谈交流。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座谈会上介绍了泗水县机械产业和泗水经济开发区有关情况，与会双方围绕机械制造产业发展进行交流发言。丁汝峰对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赏，表示将结合自身产业布局，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更好赋能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各机械制造企业能够从战略高度出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进一步打开发展思路，创新企业管理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全面打开未来发展空间。赵鑫在讲话中表示，当前

0: 正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推进传统主导产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离不开头部企业的引领助力和支持帮助，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寻求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携手发展。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现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企业代表参加座谈。本台消息，6月1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等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不移把实体经济作为强线之基，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深入实施标志性产业链提升行动，加强前瞻谋划，紧跟科技前沿，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刻把握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锚定扩能提质目标，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分类推进生活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开创全县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局面。要扛牢粮食安全重任，抢抓时机，做好下收下种下管，全力以赴打好打赢三下农业生产攻坚战，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牢坚实基础。要健全联动机制，全力抓好秸秆禁烧工作，不断拓宽资源化利用渠道，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会议强调，要树牢安全意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加强系统防范，提升应急保障水平，坚决筑牢安全平稳渡汛防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6月10号，全县防汛综合演练在中策镇黄崖水库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观摩演练活动并讲话，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镇街道镇长办事处主任、县职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活动。本次演练设置了堤防滑坡抢护、管涌抢护、坝体漫溢防护、水上救生、人员转移安置等5个科目。整场演练紧贴汛情实际，场景设置逼真，流程衔接顺畅，处置动作规范，充分展示了防汛应急队伍敢打硬仗、敢打大仗的良好状态，达到了以演促汛、以练备战、查漏补缺、提升能力的预期效果，为有效应对今年可能出现的复杂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张瑞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全县安全平稳渡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从严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工作要求，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 穿透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成灾之前，要突出抓好河湖库坝安全运行、城市排水除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农业农村防汛等重点领域和非煤矿山、工贸、住建、交运、文旅、教育、民政、医疗等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切实筑牢安全堤坝，提升整体防汛水平。张瑞强调，要全面提升应急能力，以本次演练为契机，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应急体系，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防汛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宣传引导，牢牢掌握防灾救灾主动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严肃工作纪律，凝聚齐抓共管、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坚决筑牢安全平稳渡汛防线，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宁、社会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松软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5: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 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6: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 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7: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8: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夏天来了，又到了吃西瓜的时候，但是网络上总有一些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的文章。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说一说。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觉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的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说，相比老品种，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所以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网络上传言说，甜度高的西瓜都是用针头向西瓜注射了溶液，但其实西瓜就算是注水，果肉都会很快的腐烂掉，更别说注射溶液了，所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于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不会危害健康。西瓜只要是及时冷藏保鲜，切之前洗干净瓜皮和刀具就好，其他的不用过多担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挑选西瓜呢？一定要记住这三点：一听、二看、三摸。听就是根据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听起来就像在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声音会更加沉闷，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高，声音更加清脆。看就是要选择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较短，藤蔓弯曲表示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则可能未成熟。另外，成熟的西瓜瓜脐和瓜蒂周围都是微微凹陷的。最后，我们可以用摸一摸感受西瓜的触感，成熟的西瓜表皮绒毛会脱落，果皮更加圆润光滑。如果果皮柔软坍塌，表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如何科学食用和存放西瓜呢？下面这些事需要注意：一、西瓜好吃，勿贪多。西瓜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多吃，食用时需要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可以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二、特殊人群要注意，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 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如果本身肠道比较弱，

0: 吃太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三，破损变质不易食。西瓜切开前，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霉菌斑、腐烂等，不要食用。即使切掉腐烂部分，其他部分果肉也可能会受到污染。四，合理存放保安全。切开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后，如果一次性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冷藏保存。冷藏时间最好不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前，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后发生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西瓜存放时间过长导致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3: 李仲要弯腰，婷婷走得远。
4: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5: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0: 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却点，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

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金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

0: 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0: 下午3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得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你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她活该，还有一句是她自找的。
1: 那个她就是杨总？
0: 对， 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啊，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

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玉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她说媒提亲的，她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她说她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她做媒，她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来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来说：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来的眼神儿，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来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几回面，她就说相中你了，她说你就是她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她要不是真心愿意，她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眼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演员，没错，这就是演员。石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抹着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先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石丽华说：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乔红梅说：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影里闪亮。她想起那首歌：你是风儿，我是沙，潺潺。

0: 石丽华咧嘴笑了笑，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腿，确定感受到了真实的疼，转脸对石有福说：有福，到吃饭的点儿了，大伙一块儿吃饭去吧。石有福醒悟似的点点头，连忙说：走，吃饭去。乔玉来跟着说：这顿饭我请，算是丽华和红梅的定亲宴了。石有福拽着乔玉来的手，神情郑重地说：要是这么说，你可别给我抢，这订婚宴必须是我请，出门左拐，这条街上最好的千禧阁饭店，咱们热闹热闹。众人出了菜市场，石有福和乔玉来在前边走着说话，几个小伙计随后，石丽华和乔红梅走在最后边。一阵寒风刮过来，乔红梅朝石丽华身后躲了躲，然后痴痴笑起来。石丽华问：你笑什么？乔红梅贴着石丽华的耳朵说：
1: 哎，我听说你把那个缝屋子老板打了一巴掌。
0: 石丽华说：你怎么知道的？
1: 乔红梅说：我听俺哥说的，你打他这一巴掌也算替我报仇了。
0: 石丽华笑笑没吱声，走了几步转过头看着乔红梅：
2: 你真想去俺们村里过年？你去了我怎么给村里人说呢？
1: 乔红梅说：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呗。
0: 石丽华说：真这么说？
1: 乔红梅又痴痴地笑了：当然啊。她的笑声扑在石丽华的耳朵上，让石丽华忽然觉得走路更有劲儿了。
0: 腊月25下午，石有福开着面包车拉着石丽华和乔红梅离开了菜市场。从省城到歇间村有200多公里，需要3个多小时。石丽华和乔红梅并排坐在后边，乔红梅的手悄悄掏进石丽华的棉袄衣兜里，石丽华的手在兜里攥着乔红梅的手，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一起，刚开始是热乎乎的，后来变得汗津津的了，他俩眼神对眼神，热辣辣的。石丽华涨红着脸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乔红梅掐了他一把。乔红梅低声说：
1: 哎，你带户口本了吗？
2: 带着呢。
1: 那你带身份证了吗？
2: 带着呢。出门在外都要带身份证，你问这些干什么？
1: 我想趁着车子经过县城，咱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
0: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也仰脸看着她。石丽华低声说：
2: 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2: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0: 乔红梅瞪眼说：
2: 你这么多废话呢，我要是想不好能跟你回家过年吗？
0: 石丽华见乔红梅羞恼，嘿嘿地笑起来。她只是笑了几声，就觉得嗓子里哽住了，眼窝里也湿乎乎的。她抬手擦了擦眼窝，探头冲石有福说：有福，下了高速之后咱们去县城。石有福扭头笑着说：
3: 知道啦，你俩的悄悄话我听得真。
0: 面包车在曲阜城东从高速公路下来，径直开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石丽华和乔红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办完了结婚手续。两个人拿着通红的结婚证走出来，走到面包车前上车，却不见了石有福。石丽华正寻找时，见石有福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兜从远处走过来，布兜看起来很沉，压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偏斜了。石有福边走边冲石丽华说：
3: 我买了一些菜，晚上到家祝贺你们新婚大喜。
0: 乔红梅快步奔过去接过石有福手里的布兜，石有福转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展开看，整张画面通红喜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石有福说：
3: 小婶子，你和俺丽花叔是因为鱼认识的，那就让这条鱼当你们的媒人吧，也祝你们生个这样的胖娃娃。
1: 乔红梅接过那张画儿，画面上红彤彤的光亮把她的脸也映红了。车子离开县城，沿着国道朝南行驶，泥山连绵起伏的轮廓依稀可见，离家越来越近。石丽华目睹车窗外逐渐熟悉的丘陵，心里五味杂陈。面包车驶出了国道，沿着泥山脚下的小道继续行驶，远远的能看到歇间村的影子了。正是傍晚，四周没有风，有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眼看面包车驶向村里，石丽华仰脸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出了口气，扭头对乔红梅说：
3: 快到家了，咱们下车走走吧。
1: 乔红梅听懂了石丽华话后的意思，点头同意下车。石丽华让石有福把车停在路边，和乔红梅下了车。
2: 石有福说了声：
3: 天冷，我等你们早回去吃饭啊。
1: 石丽华答应着，拎着蛇皮袋子缓步朝前走，乔红梅跟在他后边四处打量。石丽华的鞋子踩在沙子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音，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想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越慢越好，可是他又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急迫而又慌乱，擂鼓一般催着他加快脚步。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悲喜交集，也隐约感到一丝丝温暖。他和乔红梅经过路边一棵棵沉默的杨树，在村口停下脚步，朝村里张望。他看到了村里那棵最高的街树，枝丫伸展像一柄大伞，又看到了连接村街的石桥、石磨、隐隐绰绰的树木。他听到了时断时续的犬吠、鸡鸣，整个村子就像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在与他对望。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不禁眼眶一热，泪水开始在眼窝里打转。他生怕自己莽撞的脚步会打扰了眼前的安静，仓皇地侧开身子，趔趄着登上路边的土坡，沿着地垄朝村南走。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敢抬头朝前看，可是又巴不得即刻就能看到。他踉跄着朝前走，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数到四的时候，命令自己抬起脸，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坟头。经过两年多风雨的侵蚀，父亲的坟头变小了，坟头上长满了枯白的野草。石丽华缓缓地坐在坟头旁，抓起一把土壤，使劲攥了一会儿，慢慢张开手掌，怔怔地盯着土沫从手指缝里漏下去。他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父亲身上的味道，让他眼泪汪汪，模糊了视线。石丽华转过头，乔红梅默不作声地盯着他。石丽华说：坐下吧，跟爹拉拉呱。乔红梅说：你想给爹说什么就说吧。石丽华说：我想给爹说我有媳妇儿了，还想给你说说咱爹的过去。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省城打工了。乔红梅抬起脸，笑盈盈地看着石丽华说：好。夕阳像一团燃烧的火球，缓缓地朝西边的山洼里移动，天地之间澄明透亮，晚霞被阳光刺得四处蹦飞，一群鸟儿从四河岸边呼啦啦飞起来，朝着泥山的方向振翅飞去。石丽华盯着鸟群远去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他指着远处青黛色的泥山，远处缓缓流淌的四河，转了半圈才指着前边的村子说：歇间村就在泥山和四河之间，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村子呢。
2: 乔红梅说，
1: 为什么叫西间村呢？这个名字说着有些绕嘴呢。
2: 施丽华说，叫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
3: 孔夫子出生在尼山，他老娘家就是咱村东南边的严母庄，他爹就在西边的邹邑做官。孔子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带着弟子们沿泗河读书授课，他去世之后就埋在了泗河南岸的孔林里。因为孔夫子，咱这方圆十里八乡就都和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了关系。比如孔夫子有个叫仲子路的弟子，家在泗河上游的汴邑。子路少年时在曲阜跟着孔夫子求学，经常背着米袋沿着泗河边回家孝敬父母，他途经咱们这个村子就会放下米袋歇息。后人为了纪念仲子路，就把村子改名为歇间村。这个村子有千把口人，村里的姓氏很多，最多的姓氏是石姓。爹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传说明朝中期，三位姓石的兄弟推着木轮车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迁徙来到了歇间村。之后这几百年里啊，石姓在村里繁衍了600多口人。这些年很多人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还有500口人。咱石姓祖上虽然没有出过高官名人，算不上诗书世家，却懂得敬重学问修养，讲究仁义礼智信。爷爷给咱爹取名叫石德义，按照石姓在村里的排行，他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村里石姓的人呢，大多喊他叔或者爷爷。咱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可是骨子里呢，却像老辈人一样犟脾气、认死理儿、要脸面。他这辈子做事较真儿，凡事不服输，一根筋拧到底。咱村里有人赞赏他的脾气，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啊就是吃了犟脾气的亏。咱爹去世后，村里的人想想咱爹活着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儿，都开始念叨他。
4: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泗河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3: 石德义的犟脾气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所知。1966年夏天，石德义初中毕业后，跟着父辈们学着做火纸。火纸是鲁西南地区用来祭奠死者、告慰亡灵的必需品。把以麦秸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纸切成四方形，在清明节等日子吊唁死者的时候点火烧了，意味着给死者送去了冥币，使得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制作火纸的过程很繁琐，方式也很原始，全靠力气来完成制作。秋收后，把压扁的麦秸收集起来，放在水池里浸泡，掺上火碱，过一个半月之后，捞出麦秸堆砌成堆，使得麦秸腐烂成沫，然后再摊在石碾上压碎，再次放在水池里清洗掉火碱，然后放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制成一张张火纸。其中最累的程序就是从水里捞麦秸，秋后泡进水池里，冷水刺骨，冻得浑身哆嗦，腰酸腿疼。石德义不甘心像父辈们一样做一辈子火纸，到头来穷一辈子，他不认命，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受穷。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石德义19岁那年，扔掉捞火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3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同学，把石德义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德义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
2: 得意。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
1: 石得意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斜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
0: 石得意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
1: 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得意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
0: 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得意，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
5: 得意，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我投了你一票。
0: 石得意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石得意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
1: 石得意去食堂吃饭，在窗口排队打饭时，工会主席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凑在石得意的耳朵旁说：
2: 得意，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
0: 石得意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低声说了句谢谢，也没再说什么。
1: 等石得意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
3: 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
1: 石得意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
0: 石得意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
1: 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得意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
3: 得意，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
0: 石得意说：谢谢。
3: 副厂长眯眼说：你拿什么谢我？
0: 石得意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给你磕三个响头行不？
1: 副厂长没想到石得意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2: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

0: 武器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00%。

0: 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2: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5: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4: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6: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 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8: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9: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0: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1: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2: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3: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6: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 60% 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7: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8: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五名官兵死亡。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18: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2: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军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10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以 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是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

0: 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不经过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带来巨大的伤害。
1: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那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那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么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1: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0: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 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 5% 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金援之后装备

0: 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

0: 一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

0: 我如何分析每一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1: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到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障碍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呢，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0: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 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

0: 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2: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这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丰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辩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0: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郭林展，我将于6月16日做客整风换风专业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乡润同心，合力互成长，打造县域卫保样板；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举行；我县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作为革命老区和劳务输出大县，我县有着数量较多的困境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务重，需求多元。作为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联合国互同成长项目试点县，县民政局立足县情实际，以示范创建为牵引，创新构建1443卫保工作模式与3456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护航，从碎片化帮扶迈向系统化关爱，持续擦亮全乡有爱、呵护未来卫保工作品牌，为全国县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泗水实践。精准摸排、清单赋能是泗水卫保工作的第一块压舱石。县民政局牵头建强儿童督导员加儿童主任加专职社工三级专业队伍，打破传统静态摸排的局限，用大数据加铁胶板组合拳强化动态监测和数据对比，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责任实、服务准，坚决守牢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底线。在此基础上，我县创新建立资源、需求、服务三张清单，整合28个部门、68项救助政策与关爱项目，推行物资加服务加赋能多维救助。目前全县困境儿童服务匹配率、覆盖率均达到历史新高，实现了对困境儿童的精准滴灌。智慧助力闭环管理，我县织密了一张动态响应的儿童防护网。县民政局牵头建成全国首批县域儿童保护智慧平台全乡智慧卫保，在全国首创红黄蓝绿四色风险预警模式，对儿童风险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真正实现了困境儿童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围绕闭环服务，县民政局推动完善发现报告、个案会商、联动处置、跟踪监测全流程机制。目前全县中高风险个案评估开案率达100%，构建起全链条闭环式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品牌引领温情护航，让每一名困境儿童都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县民政局创新设立一个都不能少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专项基金，构建起政府保基本、慈善补基难的分层保障格局，重点解决突发困境、应急救助等兜底外的急难问题。针对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创新实施五方供养模式，联合社会组织共建了省内首家监护困境儿童托养基地向日葵成长家园，让失去家庭监护的孩子有了固定的成长港湾。同时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精心打造向日葵阳光计划、圆梦四季行动、启航计划等十大品牌关爱行动，全年开展关爱服务活动1620场次，服务6.7万人次，真正做到了四季有关爱、温暖不间断。协同联动、社会共治，我县已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卫保新生态。作为牵头部门，县民政局充分发挥跨部门协作枢纽作用，联动公安、教育、卫健、残联等35个部门，打破条块分割，实现一门受理、多方联动，让群众找对门、办对事。同时，县民政局大力培育专业社会组织，激活全民哨兵与志愿服务力量，最终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支撑的良性卫保生态。目前我县的卫保创新做法已被民政部、央视新闻直播间、中国民政、中国社会报等宣传推广，多次在全国全省会议做经验交流。县民政局将持续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用心用情用力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

0: 成长，为全市儿童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泗水力量。本台消息，6月11号，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在烟台大学举行，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卢国强、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致辞，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强主持，烟台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党校部长、校长杨玉军，县级同志邱文伟、张以斌、布新华、江仲启、张宁参加。卢国强指出，烟台大学与泗水县合作渊源深厚，后续又以结对帮扶为新契机，持续深化全方位校地务实协作。今天的对接交流活动既是双方情谊的延续，更是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学校将全力当好服务员、助推器，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科研优势，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与泗水县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早结硕果。赵新对烟台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泗水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烟台大学学科实力雄厚，科研成果丰硕，泗水县委县政府将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环境，破除发展堵点，全力推动学校科研优势、人才优势与泗水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真诚期盼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双方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携手谱写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会上，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与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烟台大学科技处与县科技局共建泗水技术转移中心，同时聘任烟台大学赵向金、武明、杜宪峰、孙树杰四位专家加入泗水县五链融合专家服务团。会后，县科技局、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德瓦斯、同力机械、瑞盛机械等企业负责人围绕人才引育、联合技术攻关等事宜与烟台大学科技处进行了深入对接交流。烟台大学党委、学校巡查办公室、科技处、机电汽车工程学院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县委组织部、县科技局、县人才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科学认识压力，有效管理情绪，近日团县委联合县教体局、县卫健局在子路中学开展青春之城暖心护航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邀请县心理健康医院专家医师面向初中学子开展专题心理健康讲座，有效帮助学生科学缓解考试压力，管理情绪，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建设。课堂伊始，专家医师用一场轻松活泼的大风吹互动游戏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在欢声笑语中，同学们放下了拘谨与羞涩，迅速拉近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距离，打破了心理防备，为接下来的心理健康知识学习奠定了轻松、愉悦、安全的基调。随后的专题分享环节，专家医师以“成长不烦恼，如何与压力和平共处”为主题，从科学认知压力、深度探寻压力源、客观自我测试、掌握及时释放技巧以及构建长期管理机制等五个维度进行讲解。在专家医师的专业指引下，同学们学会了正视成长中的烦恼，掌握了接纳情绪、科学减压的实用方法，提升了自我心理调试能力与抗压韧性。现场学子在互动与感悟中，不仅缓解了当下的紧张情绪，更树立了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为今后从容应对学习考试与生活中的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此次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是泗水共青团深化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务实举措。下一步，团县委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整合多方专业资源，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心理健康服务活动，为全县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心灵蓝天。各位听众， 下面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者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龚磊，播音李海娇，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似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似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

0: 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谁让他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他哥，不想办法接近他，我怎么找到他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他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他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他身上，甚至还躲过他。这些你觉得他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

0: 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点，轻轻说声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

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哭

0: 他。
1: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进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 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 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

0: 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

0: 孙红艳。
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2: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

0: 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 GD 物流体系， 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

0: 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推展整改。
1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债项目 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3: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3: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 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鑫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越来越多山东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
7: 深耕细分领域，小镇工厂逆袭成为行业单项冠军。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山东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网络，托起晚年幸福生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服务，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引导本土企业借助外资注入实现技术管理与生产的能级跃升，从扎根省内走向全球布局，在细分赛道铸就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2: 最近，临沂县的本土企业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推进阿联酋工厂的建设，这将是索通在海外布局的首个生产基地，它开启了企业全球制造的新征程。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地区副总经理王启亮：
3: 我们阿联酋这个项目的核心产品是铝苯扬基，它简单来说就是高端的一个碳材料，是作为电解铝用的一种核心原材料，每生产一吨电解铝大约需要消耗0.5吨的铝苯扬基。之前呢，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国内生产，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真切切把这个碳的生意做到了海外，这也是我们成为跨国公司的第一步。
2: 为了实现全球布局，索通发展筹划了10多年。虽然企业是国内铝苯扬基材料的龙头，但海外市场对产品的强度、电阻率等指标标准要求高很多。为提升产品质量，2016年，索通发展首次引入外资，与马来西亚奇力工业集团共同在临沂建设索通奇力碳材料有限公司，但新公司落地并不容易，第一关就卡在了能耗指标上。临沂县发展和改革局投资审批服务股股长孙岩：
4: 30万吨铝苯扬基项目年能耗4.86万吨，占到了当时我们县新增能耗指标控制要求的62%。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成立了服务小组，通过积极对接省市发改委，争取到足额上级能耗指标，顺利帮助企业完成了能评审批，确保项目如期开工。
2: 在当地政府全力支持下，索通奇力项目仅用1年时间就建成投产。马方带来的国际化质量管理体系与碳材料研发经验，帮助索通在高端铝苯扬基领域快速迭代。企业产品还通过马方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
5: 第3季度能不能考虑给我们增加2万吨左右的扬基产量？
6: 这个应该是可以，因为昨天进行了一个排产的整个评估，都是一个满产状态，预计后面每个月都能保持在25000吨的产能，没有问题。
2: 现在企业产品已经出口至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出口范围不断扩大，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交付效率成了重要支撑，这倒逼企业向数字化要解决方案。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区域总经理王素生：
6: 目前在整个工厂的生产运营，从我们的接单、高级排程，再到生产管控 MES 系统，再到设备管理模块、能源模块、安环模块，还有技术质量管理模块，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改造，它将是助力我们出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2: 经过数字化改造，索通发展临沂工厂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目前企业拥有406万吨铝苯扬基年产能，产品出口量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临沂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金波：
7: 索通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德州市新材料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通过它的带动呢，我们聚集了1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了从碳材料生产、石油焦煅烧、焙烧到铝苯扬基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企业出口额达46亿元。
2: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山东越来越多的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截至目前，山东在营外资企业1.9万余家，同时有超过2700家山东企业在境外开展跨国投资，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双向流动，推动山东从外资集聚地迈向跨国公司成长高地。
0: 中小微企业联系千家万户，遍布千行百业，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呵护企业成长壮大，需要社会多方力量。今天，让我们走进济宁一家农药生产企业，看它如何从小镇工厂逆袭成行业单项冠军。
2: 在济宁任城区孙家村，农户侯新才的番茄长势旺盛，即将收获。可就在1个月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害差点让他的大棚绝产。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是一款名叫香菇多糖的新型生物农药。济宁市任城区南张街道孙家村村民侯新才：
8: 这个药一点味没有，它效果好，但是还没喷那个药的，药的就成这样了，药的全黄。现在长的都是治好的，这边的柿子它也长了。你看现在它总共它没往外扩散。
2: 这款农药从香菇中提取，类似疫苗，通过激活植物免疫系统抵御病毒，因此对环境和人体十分友好。目前国内。

0: 当季的香菇多糖农药制剂有40多种，原料大多来自一家从小镇走出的工厂，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来忠：
1: 我们企业最早是做化学高度农药的，当时这个政策的这个高度农药要逐步的这个淘汰的，说白了我们是做生物农药，也是被培去转型的。
0: 不甘心被淘汰，魏来忠经过一年多考察学习，瞄准了香菇多糖。几乎同一时间，山东农业大学王开运教授也在寻找将相关研究产业化的机会，两人一拍即合。然而在设计工艺路线时，香菇提取成本高成为首要问题。山东农业大学二级教授王开运：
2: 所以我们的突破就是从菌包当中怎么能够把这个有效成分提出来？你像那个麦麸呀、菌末呀、那个面质壳呀这些东西，它本身没有这个有效成分，主要是什么？这个菌丝体。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残留的香菇的那个根儿，含量比较低，成分比较复杂。
0: 想要从菌包中提取，国内没有先例。更难的是，盛鹏要从化学农药的化合反应工艺转到生物提取工艺，技术、设备、人员都要另起炉灶。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小勇：
3: 一个病人就影响非常非常大，搅拌的一个时间了，搅拌的一个转速了，保温的一个程序了，等等，控制点得十多个左右，一点点的试完，更换设备，更换一个工艺方法，投资了非常大。
0: 为缓解中小企业研发压力，近年来山东发改、工信、科技等多部门出台政策给予支持。济宁市也派出专人对发展潜力强的企业提供跟踪帮扶。济宁市任城区农业农村局科教科科长高佳丽：
4: 对上整局政策指示，为企业申请到了行业发展专项技改科研项目资金约200万元。另一方面，为企业申请办理了5项专利质押。申请贷款1500万元。
0: 在多方帮扶下，历时4年多，盛鹏终于稳定提取出了10%浓度的香菇多糖原料。然而新药上市，销售又成了问题。比起立竿见影的化学农药，香菇多糖见效慢，价格还高。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来忠：
1: 后来我们去搞实验，到农户里边去宣传去试用，有的时候都是我们人员去给他喷药，慢慢的是经过1年2年3年，就是慢慢的，就农户能接受我们产品了。
0: 随着市场打开，香菇多糖系列产品已经占据国内60%以上市场，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近3年，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28%。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未来中顺势又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生产效率是原来的7倍以上。这座曾经只有一间瓦房的工厂，如今已经成为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未来中。
1: 你只有是根据国家的政策，根据国家的发展方向去走，你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我计划是在未来的5年内做到亩菌是2000万的产值，这也是我是对我的企业的梦想嘛。
5: 山东台消息，6月11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山东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联系点工作。朱永新一行在日照、济南、聊城实地调研，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在日照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济南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宣讲。朱永新对山东民进各级组织在主题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刻领会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本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要扎实做好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按照4新3好的要求自觉提升5种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实干担当，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6: 山东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办好民生实事有机融合，加快建设覆盖城乡、普惠可及、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养老服务网络，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0: 在临沂市郯城县仁康养老服务中心认知障碍专区护理楼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十月正式投用。这是县里重点打造的专业化一体化认知障碍照护综合体。山东凤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7: 我们这个居家养老的平台呢，现在目前服务的老人是2万多人，其中认知障碍的是3000多人。我们从最早的干预、预防、AR 的跟踪、随访，全部纳到我们的系统，这样的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3级认知障碍的护理网络。
0: 郯城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22.4万人，精准对接特殊老年群体刚需。郯城县盘活现有养老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居党群服务中心等存量资源，搭建起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3级服务网络。郯城县仁康养老服务中心院长谢超杰：
8: 县级综合服务平台呢，主要是收治一些有医疗需求的老人呢，到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疗区进行养护；半失能和失能的老人呢，要到我们养老院进行养护；具有自理能力但是年龄比较大的高龄老人呢，就到了我们这个乡镇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进行养护。
0: 山东将健全养老服务网络，纳入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民生实事。省民政厅出台专项工作方案，部署11项体制增效具体举措，紧盯强化失能失智专业照护，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健全养老服务监管机制，推动全省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精不精、安不安全全面升级。7月底，全省将培育50家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新增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60家，落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6助养老便民服务。山东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毅：
4: 我们推动以县级为单位，打造县、乡、村3级上下贯通的设施网络，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加大多样化、多层次服务供给，让身边的养老服务增加可感可及，帮助机构完善设施设备，健全管理制度，优化居住环境，努力为在院老年人打造安全温馨的生活环境。
5: 2026年山东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起陆续开考，全省253万名考生报名参加，各地在交通疏导、应急护送、噪音管控等方面做足保障，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请听报道。
0: 开考前一小时，威海市菏泽市的中考专用接送车辆已将考生送达考点，送考教师全程随行陪护，疏导考生情绪，做好保障服务，助力他们轻装上阵。菏泽市定陶区第一实验中学代考老师刘斌：
9: 为了孩子们能够正常的进行考试，我们对孩子的身份证、准考证都提前做了安排。准考证啊，提前做了2份，1份备份，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不出任何差错的进入考场。
0: 淄博烟台交管部门兼顾家长送考与道路通行效率，提前在考点周边布设分级停车区，预留应急绿色通道，方便处置各类突发状况。13日早晨8点，德州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交管部门出动100多名警力，在6个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保障考生及时进入考场。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德城区民警武娟：
10: 引导咱考生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停放，即停即走，然后周边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通行。我们每个考点周边呢，也安排了2到3名的一个铁骑队员，能够及时的救助，来保证咱考生的一个正常的参加考试。
0: 13日，全省各地工信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开展了无线电监测和噪音管控，杜绝一切作弊违法行为的发生，为考生营造安静清朗的考试环境。临沂市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李应强：
11: 我们根据考点设置情况，组织40余人，分为8个组，定点值守各考点，主要做好考点周边市容秩序管理、噪音管控等工作。
0: 今年中考，山东首次实行9个学科省级统一命题，全面推行分数加等级录取模式。今年中考集中在6月13日至15日举行，青岛延长至16日结束。全省共设157个考区、1042个考点、65477个考场，中考成绩将于6月底至7月10日之间陆续公布。
6: 随着毕业季来临，山东暑期市场迎来购物的热潮，学生购机、家庭换新的考后消费热潮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12: 这2天，聊城日照等地手机数码产品迎来消费热， 在聊城某商场数码展区挤满了咨询购买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的消费者，大家或上手体验机型性能，或向工作人员咨询优惠政策。聊城某商场手机数码采购总监李又印：
13: 从10号下午考完之后，众多的广大

0: 考生在家长的陪同下纷纷来到我们商场，我们也推出了手机电脑的学生购物节，不仅可以参与国补，包含我们的教育优惠，还有电补，以最优惠的价格回馈整个聊城广大考生。从整体销售来看的话，增长接近30%。
1: 高考结束后，淄博、德州等地的数码消费市场也日趋活跃，其中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表等凭借补贴红利与实用功能，一跃成为家长和准大学生们追捧的新宠。在德州一家商场，市民王女士在销售人员的讲解下，给孩子选购一款热门的 AI 智能眼镜，在国家补贴叠加电补的双重优惠下，购机直接节省400元。淄博手机连锁店负责人王世玉：
2: 这几天哈，销量已经翻了3倍了。现在暑假这个高考期是全年中最低的，因为学生购机潮是最高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把618、国补还有电补这几个政策都融合在一起了。
1: 紧扣毕业消费节点，潍坊青州武城持续激活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武城县举办了2026夏日消费季暨家电服饰博览会活动，精准依托高考落幕消费热潮，以政企联动让利的方式撬动居民消费潜力。活动涵盖家电、数码、服饰三大品类，并推出多项惠民补贴。高考学生高玉达：
3: 现在我看中的这款笔记本总价的话6000多，凭着准考证减了200元，再加上是15%政府补贴，算下来的话能省下1000多块钱。我感觉对我们毕业生来说真的挺实惠的。
4: 六月以来，山东强对流天气活跃，各地加紧抢收抢种，从机收到晾晒烘干，上下联动压茬推进，全力守好齐鲁粮仓，助力三夏生产顺利进行。山东台综合报道。
5: 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青岛、凉城等地一达到收割条件，立刻协调农机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茌平区韩屯镇西屯网格支部书记王兆成：
6: 我们村里成立了麦肉服务队，免费帮助村民抢收小麦，同时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加快收割进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5: 德州、淄博、青州等地加大跨区农机引进抢收，优化农机通行绿色通道。山东高速淄博发展有限公司高清收费站站长毛淑婷：
7: 在保通保畅的基础上，我们还在站口专设了24小时的便民服务台，为过往的农机手提供政策解答、通行指引服务，免费供应热水、简餐，配备应急维修工具和专属的休息区域，切实解决农机手途中的休整、物资补给等实际问题。
5: 眼下冬营小麦进入收获季，连续多年盐碱地综合利用实践让两种粮剂得以推广应用，往日的盐碱荒滩变身良田，滚滚麦浪成为最动人的丰收图景。东营市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
8: 通过这个凹边准种条件西安大水满灌药碱深凹排碱沟排碱下渗盐管排碱一系列的措施，现在人咱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每亩1000斤以上。
5: 抢抓麦收关键期，各地全力做好烘干晾晒，保障颗粒归仓。林毅依托各农业服务主体，整合农业服务设备设施，实现小麦从田间收割到烘干入库不过夜。日照一手抓传统晾晒，一手推智能烘干，让湿粮快速达到安全储存标准。日照五联丰裕家庭农场负责人孙忠臣：
9: 麦收关键期，我们烘干它全天24小时，满负荷运行。日烘干能力达到180人左右，完全能解决本地农户的收量需求。
5: 抢抓有利伤情，威海荣成、菏泽定陶等地同步推进玉米播种工作。在菏泽市定陶区连片农田里，搭载智能滴灌设备的玉米精酿播种机在田间匀速穿梭，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不仅能精准把控播种间距与深度，还能实现水肥按需供给，保障苗齐苗壮。种粮大户陈奇：
10: 今年我们采取的是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可精准地将这个水分、化肥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按需供给，这样既能有效地节约水源，减少肥料的浪费，又能保障幼苗的长势均匀、苗齐苗壮，后期玉米的产量也更有保障。
11: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生， 全力殿堂惠民意。

0: 片化的突出问题。
1: 不少老匠人坚守古法技艺数十年，却面临年轻学徒留不住、技艺推广渠道窄的难题。部分丝绸、美食类非遗企业在品牌维权、技艺标准化传承上缺乏法治保障，优质资源只能小众传承。
0: 随着调研的深入，梅玉亮意识到单靠行业主管部门行政监管难以实现周村区非遗产业的系统长效保护。为此，他向周村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建议。让他没想到，这条建议不但得到了区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还被列入区检察院的公益诉讼事项。周村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于德水介绍，这背后是周村区人大和检察院在探索监督贯通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又创新建立起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转化机制，为代表建议落地办理筑牢法治化保障。
2: 过去非遗保护存在夹瓜较长、真该短小、追责罚力的问题，单一部门发力难以实现长效保护。我们周村区人大常委会立足人大监督的权威性、民生属性，与区检察院构建起线索互通、加以互转、联合督办、成效公平的协同体系，通过人大刚性监督、赋能加强专业履职，成功推动非遗保护从个案整改向系统治理转变，释放出一加一大于二的监督合力。
0: 目前周村区检察院将非遗系统保护纳入检护易安品牌重点履职范畴，建立起线索摸排、专业研判、建议转化、联合督办、整改落实、常态回访全闭环工作机制。周村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吴媛媛介绍，近期他们又联合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成立首个非遗系统性保护检查协同工作室，借助外智外脑，让非遗保护迈入法治化、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3: 除了代表建议和检察建议双向转化的方面呢，我们又叠加了检效共建的这方面的优势，联动了山东轻工非遗学院破解一些专业的非遗保护的壁垒，建立起了全闭环的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非遗普法、矛盾纠纷的化解和产业发展的司法保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领域，以高质效的检查履职去推动传统技艺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
0: 周村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于德水：
2: 下一步，区人大将持续跟踪监督各项措施落地，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凝聚人大、政府、社会多方力量，用扎实的制度屏障守护好周村的非遗传承。
4: 请听简讯。山东省工商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重点行业工商事故发生率比2025年降低 10% 左右。方案明确，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四类重点对象，开展工商预防培训。
5: 2026产教融合强技兴业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昨天在上合示范区举行，150多位嘉宾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升产教融合效能，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高技能人才深入研讨，夯实上合示范区协同发展人才基础。智慧文泰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同步启动，将于8月下旬投入使用。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4号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南风、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8。

0: 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德州多云，21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泰安晴，20到33度，菏泽多云，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1度，济宁阴，21到34度，临沂多云，19到30度，日照小雨转阴，20到24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威海阴转多云，19到28度，潍坊小雨转阴，19到32度，淄博多云，21到30度，滨州多云，20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演员黄晓明二战上岸，上戏博士，两年努力终圆梦。六月十号，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演员黄晓明以总成绩271.34分被录取为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去年首次尝试考博失败以后，黄晓明推掉戏约专心备考，终于在今年成功上岸，实现了他的博士梦。名单一公布，黄晓明三个字直接引爆了评论区。很多人不明白黄晓明为什么对读博士那么执着，你已经到了这个地位了，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为啥非要折腾去考博呢？还有人啊，给他算了笔账，考试用了2年，读博还要几年吧，耽误挣多少钱呢？演员的黄金岁月可是很短的，就不怕耽误挣大钱吗？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反正人家黄晓明是铁了心要读博士的，他说的也很实在，想做家里第一个博士。这话听着朴素，可藏着的是最实在的求知欲望。就像我们小时候想考个好大学，想多学点本事，并没有什么两样。不理解的大概是把学习读书啊当成了挣大钱的敲门砖，而不是充实提高自己的金钥匙。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说的就是这个理儿。黄晓明年过40，还是不惧挑战，失利后再度备考的坚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学习不怕晚，不能停的内涵。也因此啊，我们别把明星读书这事儿给庸俗化、污名化了。黄晓明的选择其实不难理解，面对娱乐圈从流量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变，观众对演绎者的评价标准不再局限于颜值和流量，而是对演艺人员的文化底蕴、专业素养、综合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想实现职业进阶、突破发展的瓶颈，怎么办？只能靠学习提升。黄晓明选的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想的大概就是把自己20多年在一线拍戏做项目的经验跟学术理论捏到一起。就像作家杨绛先生说的，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黄晓明的选择就是想跳出演员的舒适圈，真的搞懂行业，做出好作品来。其实不止黄晓明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圈内人开始往学校跑，演员回炉读博啃表演理论，导演去研究影视产业，制片人学文化产业管理等等。更多艺人清醒看到了时代发展和行业变革产生了知识危机、认知危机的忧患意识，逼着自己往前走。只会唱跳演戏靠颜值，没有文化底蕴，迟早会被淘汰。黄晓明考博这件事儿，该被看见的理应不是他的明星身份，而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想往上走、想多学点东西的那股劲儿。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在任何时代对知识的渴望、对自我的提升，那都是值得点个赞的。今日有两条新闻引发了公众对不良职场生态的热议。一条是法院的一份判决，一名员工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要说行为到底有多严重吧，公司拿出了10几段监控视频，细数这位员工迟了8分钟开电脑、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罪证，惹得一众网友自嘲。完了，今天跟同事聊了5分钟的天，严重违纪了。最终法院认定这位员工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令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另一条是一篇7万多字的职场剖白，作者是钉钉 AI 工具 ONE 项目核心产品的经理，他用这篇长文拆解了部分大厂紧盯员工的细节，比如竞争对手不熄灯，自己就不能下班， 允许调休，但会在考核中暗暗降级。当组织把可见投入当成默认美德，休息就容易被解释成不投入，直击不少打工人的内心。平心而论，在市场竞争激烈、行业洗牌加速的当下，企业的压力确实不小。如何生存发展呢？管理者最容易想到的笨办法就是拉长工时、加大考核，用看得见的勤奋来缓解看不见的焦虑。觉得没有苦劳就没有功劳，把耗时间等同于拼全力。比如要求员工时刻在线，上班时间要定在工位上，下班以后在线上也不能静音，希望员工像机器人一样运转，时时保持打鸡血的状态，最好是没有身体上的正常疲惫，也没有精神上的偶尔倦怠。但问题是，企业追求的效率和创新，靠把人盯在工位上就能实现吗？恐怕恰好相反。如果员工长期处于疲惫焦虑的状态，创造力可能就会枯竭，工作热情也会消减，剩下的也许只有机械的在场，

0: 题，孕育那些灵光一闪的瞬间，发自内心的热爱，风雨共担，荣辱与共的认同了。从长远来看，企业之间的竞争拼的不是谁把员工盯得更紧，而是谁的氛围更活。把员工当独立平等的人，员工才能在创新改革中涌现稀缺的活人感。也只有真正把员工当福祸相依的伙伴，把公司当家，才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媒体报道，近日有多地市民反映，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而会弹出各类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的晃动就可以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取个快递啊，像扫雷。对此，6月9号，蜂巢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会优化广告相关问题。客服人员强调，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这回复啊，很坦然，也很硬气，承认问题普遍存在，整改还要慢慢来。对这样的取件像扫雷，对这样的弹窗广告迷人眼，用户可没有那么有耐心，便捷变成了糟心，店再大也不能这样欺客吧。明摆着，蜂巢的这个广告地雷阵并非是无心之过无心之失，而是精准算计的结果。这种小心思的背后是刻意设计的广告盈利模式，也就是把日常便民场景变成了它的营销机会。网友吐槽吃相太难看，其实也说明商业盈利不能以牺牲用户体验、剥夺用户选择权为代价。刻意缩小关闭按钮，设置摇一摇误触机制，拒绝用户自主关闭广告，本质啊，就是想通过技术手段强制捆绑营销，变相绑架用户，剥夺了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法律倒也不是完全的拒绝广告，但是立了规矩。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10条明确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其中明确禁止关闭标志难以定位，需多次点击关闭等违规行为。你对对号，蜂巢隐蔽难寻的关闭按钮，极易误触的跳转设计，无法自主关闭的弹窗设置，都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既然涉嫌违法，那就不能由着他胡来，不能由着他慢悠悠的整改，监管部门该动动扳手，拧拧螺丝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新能源重卡只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0: 莹来听报道。
1: 新能源重卡纸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2: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大家是不是在生活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广告上醒目的写着买一送一，或者是全年最低价等等，但是定睛一看，角落里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3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稍不注意就会掉入消费的陷阱。针对这一类的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5: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4: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5: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4: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5: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4: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5: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为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4: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0: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6: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4: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0: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7: 这两天，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引发了热议。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可能很多消费者会问，鹅腿与鸭腿两者之间如何分辨？鹅腿的成本比鸭腿高在哪儿？来听央广的报道。
8: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9: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腥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味呢还是浓郁纯粹。
8: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张丽坦言，经过乳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9: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鸭肉、鹅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卤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 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

0: 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1: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7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0: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1: 反映到市场价格上，两者差距就显而易见了。我们以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批发价格为例，鸭腿约$5，整鹅$9.5-$10，鹅腿折合下来每斤要$28-$30。零售端更夸张，生鸭腿每斤$4.2-$15.9，而生鹅腿直接飙到每斤$44.6-$66.2。张丽表示，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0: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1: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即肉用、农用、干用、肥干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0: 20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6月初来看呢，应该属于政治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1: 现实情况中，小商贩如果没有稳定渠道，想长期稳定拿到便宜鹅腿，可能还真不容易。
2: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日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加埃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

0: 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
4: FM 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6: 六，如何理解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议提出，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重要标志，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并将第三步战略目标明确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断丰富发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战略安排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比原先三步走战略设想提前了15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时，明确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八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二，必须准